0: 人的脑的脑的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还不能是闹的
1: 嗷的嗷的嗷嗷的